的摩加利利亚三的五十四亚我发我的亚诺哎我耶稣归家的我发我的亚诺哎没有家庭我发我的亚诺哎你忘不出我哎我们亚诉啊我们的经验不出名亚诉没有我大大没有我大大不然耶稣我拜托我拜托这位经历亚诉四亚我三的五要不要告诉你我才能我好能我才能将发我的爱

0: 关系啊，我说明你在一个三百三，我说明生活你们娘们托付来说压出啊，你就没不能给你妈说我的妈家还陪我生女儿去，我的牙就我的牙就
1: 你说
0: 耶我的牙齐我都不敲吗我都没有恩不老那耶稣看我要不然我不怕你对你 Jesus 你爹就快想成为娘哭哭才出名的陪夜怎么自信才会觉得呀这次呀我被伤了